0: 一心的我呀，一心的我呀，一心的我呀，一心的我呀，一切都不过困难么？一切都不过困难么？你我你呀，一公公，一心的我呀，一心的我呀，一心的我呀，一心的双呀，一心的我你呀，一。一米五呀耶，第二六不过光年喂，第二六不过光年喂，一米五你呀耶光哥，一心比喂呀耶，心比你呀耶，心比你呀耶，一米五呀耶，第二六不过光年喂，第二六不过光年喂。哟，你呀耶，公公，你西米的呀耶，西米阿的呀耶，西米大兄的呀耶，西米公公阿的呀耶，你西米威的呀耶，西米哦呀耶，你别下有不过光年喂，别下有不过光年喂。哟，你呀耶，公公，你西米的呀耶，西米阿的呀耶，公公阿的呀耶，你西米的威呀耶，西米哦呀耶，你呀六不过光年喂，你呀六不过光年喂，西米哦，你呀耶，公公。
1: Et nous voici parvenus sur la face vaudou qui irrigue Haïti avec Maman met tambour.

有路个有路个花花这家人他是弄我个一路奔派爹爹人个奔派爹人我和人们都过路里奔我是那一年的个奔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百